0: 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，于是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，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，问到婆婆时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，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，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，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，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，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，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

0: 令我震惊的是，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南极噩梦，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致命通话，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，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，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，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，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，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，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，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，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它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身后的人影。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庄

0: 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哥说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。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绝望求局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忠诚的狗，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

0: 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，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0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，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，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 青蛙不跳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行为暗示，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，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地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小偷的钱包，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3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3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，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 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。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生死交错。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，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。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因福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枪击疑云。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。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 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照片的疑点，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恐怖预兆，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，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，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3周了，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，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，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，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行为暗示，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，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 哥布日的字样，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。 P,W 其实是 M,D 也就是梅丹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，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虚假坠落，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，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奇怪的声音，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，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 晚上他

0: 一个人睡觉，陪伴他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。为了不害怕，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，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，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，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发生意外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，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，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，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死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，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 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

0: 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1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深夜已隐，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1: 绝望求局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，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，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1: 10块钱，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1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2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

0: 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生死之门。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2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2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，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
0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。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1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。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？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。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。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。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。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。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，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，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，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睡美人。 从前，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。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，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。可是，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。回来的路上，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，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，自杀了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，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，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真正意图，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忠诚的狗，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被盗的戒指，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，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

0: 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1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，于是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你怎么知道，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，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，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真假一座，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遗作。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 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

0: 十几度。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，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半夜敲门。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，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，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，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。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数字六。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，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2楼后她松了口气，按了3楼，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，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1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，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

0: 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:10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匿名电报，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恐怖预兆，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3天后，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消失的爱人，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3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 他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虚假坠落，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，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1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她变心。
0: 也因凶案

0: 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致命通话，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，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，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。
0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花匠的面具，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，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，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王英迷局，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，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，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，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女士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她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。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。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。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。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。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。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1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枪击疑云 ，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1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他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，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，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。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，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1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

0: 这天，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眼睛的秘密。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，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门锁。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遗作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，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窄巷风波。警长在回家路上，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。

0: 别开枪。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。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。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 刺痛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。直到15分钟后，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，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，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，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海底迷云。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

0: 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医治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十一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，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十一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，她吓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十一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阴符制胜，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，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，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1: 深夜疑影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绝望求局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，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。

0: 他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。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，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，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，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他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，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，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，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恐怖预兆，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 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。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。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。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3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，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的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1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2名嫌疑人，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， 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，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，5年前，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-10几度。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，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-10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

0: 发现手机屏幕显示，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忠诚的狗，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1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1: 夏夜追捕，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绝望求局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他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他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他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。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1: 王英迷局，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1: 坠崖谜团，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，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，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，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小偷的钱包，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，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0: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深夜已隐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。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2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3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1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，女士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1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2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宰相风波。

0: 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照片的疑点，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，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，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2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。

0: 晚上，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，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，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。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。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，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，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，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。直到15分钟后，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再出入浴室。那么，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直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报纸，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1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阴符制胜，一天深夜， 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1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0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1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，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被盗的戒指。 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

0: 百口玻璃瓶内。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。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。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3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。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5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成

0: 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1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。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它不是真的花匠。
1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他了，他却更胖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 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。

0: 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1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，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1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真正意图，侦探回家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，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没

0: 是向外开的。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窄巷风波。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1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，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，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奇怪的声音，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忠诚的狗，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1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1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1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，出现了一批警察。一位收到报案说，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。经过搜查，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恐怖预兆，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1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，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1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1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1: 王英迷局，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，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

0: 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，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，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，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，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，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，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，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他了，他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

0: 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，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3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5分钟，3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8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2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 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因福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，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。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，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2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。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 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

0: 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。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。突然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。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象棋命案，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南极噩梦，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

0: 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开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呀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她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。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小偷的钱包，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3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3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数字6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6。警方锁定了2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6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，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消失的爱人，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。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。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枪击疑云，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。

0: 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。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，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血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。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 他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他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。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，亿万富豪跳机身亡。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，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身后的人影。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 必须死在这里。

0: 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坠崖谜团，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0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。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深夜疑影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真假一座，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遗作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，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，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老实交代吧。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 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，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，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半夜敲门。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。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，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。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。

0: 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1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，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被盗的戒指，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，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1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，被警察带走时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，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，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，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，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
0: 公布答案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。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T 德布瑞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。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 W 其实是 M 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。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1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

0: 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眼睛的秘密。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1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1: 因福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枪击疑云。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1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 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致命通话，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1: 照片的疑点，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，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捉贼奇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1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是大弟子偷换。

0: 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深夜已隐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1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两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在零下五度对天气走两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1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 王子带着

0: 三天后，朋友死了。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，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，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，

0: 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，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，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真假一座，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，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，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，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，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，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，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，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，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，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，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 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。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。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。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。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。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 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，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，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生死之门。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门锁。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

0: 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10块钱。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，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，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她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2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3周了，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窄巷风波。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捉迷藏。8个人玩捉迷藏，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5分钟， 三个

0: 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。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女士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五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他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 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半夜敲门。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。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眼睛的秘密。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 为了掩盖，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她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。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，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

0: 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，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匿名电报，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他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0: 坠崖谜团，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，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，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，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，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0: 绝望求局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，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， 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象棋命案，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，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深夜疑影，一天晚上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致命通话，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，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 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吗？

0: 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。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。为了不害怕，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。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他这才又安心地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。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。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。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。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。

0: 入狱。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生死交错。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，看到这里他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，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1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，五年前，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。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，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1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，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。赶到现场后，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1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。

0: 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1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1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，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，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，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，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最后一面。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，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1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，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，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，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，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 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0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1: 因福致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，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1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1: 海底迷云。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，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捉迷藏。8个人玩捉迷藏，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5分钟，3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8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，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，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，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1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2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 王子带着公主

0: 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报纸，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，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捉迷藏，8个人玩捉迷藏，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5分钟，3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8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8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王英迷局，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，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2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，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恐怖预兆，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

0: 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。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。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，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，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，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，女士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。
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他的一位朋友来他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1: 半夜敲门。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。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枪击疑云。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
0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宰相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宰相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，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 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。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，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，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，当她进入厕所后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 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。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 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2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小偷的钱包，小偷和往常一样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3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，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忠诚的狗，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，她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，她 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

0: 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，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，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，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王英迷局，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，在生产时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奇怪的声音，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，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，自杀了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音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，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，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，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，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。

0: 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地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，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

0: 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 A 啊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异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南极噩梦，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虚假坠落，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，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诉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2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2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生死交错。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，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，她吓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10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，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。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，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

0: 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牵手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5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愚人节电话。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，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。经过搜查，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深夜已隐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，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，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，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的

0: 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，小 A 只好说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照片的疑点，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象棋命案，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，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1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，据调查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 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。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窄巷风波。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。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1: 门锁。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。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1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1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 显然

0: 是驾驶员说的谎。
1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匿名电报，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。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，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，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1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

0: 一动也不能动啊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，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。经过搜查，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，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 A 啊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，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，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，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？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。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海底迷云。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生死交错。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他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，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

0: 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，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夏夜追捕，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，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消失的古玩，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，一日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，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，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啊，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，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十块钱，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

0: 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她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1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。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1: 消失的爱人，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致命通话，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1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，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

0: 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血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0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照片的疑点，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，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，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

0: 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。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1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 请你快叫人来。

0: 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两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零下5度对天气走两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绝望求局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。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。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

0: 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因福致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1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。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，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，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。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

0: 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话剧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。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，你在撒谎，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。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哥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眼镜的秘密。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T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T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，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。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以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最后一面。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小偷的钱包，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。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忠诚的狗，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。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花匠的面具，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。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
0: 水声。雨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他一个人睡觉，陪伴他的只有小狗。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雨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窄巷风波。警长在回家路上，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，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，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，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两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零下五度对天气走两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

0: 集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。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，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，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，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 他把血迹

0: 清理掉。
1: 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2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1: 枪击疑云，给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2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1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2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1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，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2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1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。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2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1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2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2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音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，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2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1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

0: 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证词的破绽，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。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。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被盗的戒指，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，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，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

0: 月至西出。
1: 身后的人影，海哥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哥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哥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哥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1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，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1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1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1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。

0: 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。P W 其实是 M 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匿名电报，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1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1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，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虚假坠落，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，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。

0: 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：“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”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：“不，我是调料包。”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：“请问为什么？”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直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。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。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。突然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0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。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。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。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生死之门。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。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1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。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话剧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。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行为暗示，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，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，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，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1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，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是11点下班，说明她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，其实她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她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她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，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。

0: 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。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。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，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死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，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了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

0: 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。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？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。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。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。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1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。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。

0: 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，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。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。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 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。鱼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。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 家属的哭闹声。

0: 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南极噩梦，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消失的爱人，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，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，有一晚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她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，当她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

0: 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钱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开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，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她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象棋命案，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被盗的戒指，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，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证词的破绽，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，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2楼后，她松了口气按了3楼，到2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。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？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 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，看到这里他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，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，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，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2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 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，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，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:10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消失的爱人，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致命通话，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，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，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，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 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。

0: 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照片的疑点，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1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1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，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1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，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 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。

0: 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1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1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他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。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 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1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。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。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1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0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音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1: 深夜已隐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。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-10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-10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1: 身后的人影。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。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

0: 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哥说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眼镜的秘密。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，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。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最后一面。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1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1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1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0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

0: 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，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，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，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，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。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10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，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，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枪击疑云。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，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我突然想起来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音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，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 A 啊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

0: 熄掉了。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。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。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2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被盗的戒指，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，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2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2人在说谎。
0: 捉迷藏，8个人玩捉迷藏，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5分钟，3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，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。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1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血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最后一面。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 哥布日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。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

0: 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。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海底迷云。乘坐着4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愚人节电话。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

0: 而且是同一个牌子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。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。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。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。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。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。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。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。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

0: 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行为暗示，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地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，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1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，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，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，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 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1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，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1: 夏夜追捕，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。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，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。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。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坠崖谜团，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， 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

0: 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多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0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，出现了一批警察。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。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。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。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-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。请问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。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1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1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0: 公布答案。

0: 案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1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，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，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0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真正意图，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南极噩梦，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，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 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半夜敲门。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，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1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 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。

0: 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，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，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。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，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

0: 没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证词的破绽，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他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。电梯门闭合时，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，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。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，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。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，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，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，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，他吓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。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节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。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1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夏夜追捕，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，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。

0: 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1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1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1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1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1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

0: 上面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。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致命通话，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
0: 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。登顶后，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，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。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0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2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睡美人，

0: 从前，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。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，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。可是，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愚人节电话。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。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。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。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。回来的路上，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他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。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。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 当天夜里，护士去婴儿。

0: 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。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呀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音符制胜，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深夜疑影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 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

0: 不报警。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。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-10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-10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身后的人影。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眼镜的秘密。 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。

0: 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行为暗示，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，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一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小偷的钱包，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

0: 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门锁。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 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。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，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，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，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，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10块钱，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

0: 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。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，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。赶到现场后，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她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枪击疑云。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2楼后，她松了口气，按了3楼， 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。电梯门闭合时，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，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阴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，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 A 啊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 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。

0: 他的。
1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1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1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1: 被盗的戒指，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，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1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1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，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。

0: 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1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最后一面。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1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。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。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1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 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海底迷云。乘坐着4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1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2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
0: 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生死之门，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1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最后的真相。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数字六。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。

0: 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：大哥，别开枪。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、一个计程车司机、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1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1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

0: 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，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1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。直到15分钟后，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，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。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。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。经过搜查，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
0: 公布答案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1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，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他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照片的疑点，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消失的古玩，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1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

0: 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 这个房间里的人

0: 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。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，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异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0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真正意图，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异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南极噩梦，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。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消失的爱人，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

0: 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。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2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。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2: 半夜敲门。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。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2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2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2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2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2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她变心。
2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了？

0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，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。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，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，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，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她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，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。她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，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。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，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，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，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。经过搜查，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。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1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。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1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1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 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 A 啊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1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，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。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1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，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。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他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。电梯门闭合时，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，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。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1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。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。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。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。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过山车，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，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。

0: 老师在拖地。
1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。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1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1: 捉迷藏。

0: 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。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，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。赶到现场后，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她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她的。
0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 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。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，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，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，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0: 数字六。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 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。

0: 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枪击疑云，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，中秋节老和尚外出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，然而半月过后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，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，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，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，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她变心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，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：“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”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：“不，我是调料包。”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：“请问为什么？”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3天后，朋友死了。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1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：“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”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：“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”
0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1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她去厕所的是鬼。
1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。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：“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”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1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，于是：“您今年28岁。”

0: 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因福致胜，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，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，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深夜疑影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真正意图，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

0: 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奇怪的声音，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坠崖谜团，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真假一座，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-10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-10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1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1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眼镜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1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T 德布瑞的字样， 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。

0: 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。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。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最后一面。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在偷别人东西之前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。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

0: 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花匠的面具，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，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，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逃出升天，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2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。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睡美人，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10块钱，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她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枪击疑云，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，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她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，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，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奇怪的声音，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阴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 A 啊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她的情人，一个是她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 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，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她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，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。她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她处理的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身后的人影。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，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血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 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。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，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。可是，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1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。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小说家之死，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。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匿名电报，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。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，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1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1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4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，72小时后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虚假坠落，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，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1: 忠诚的狗，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，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1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2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1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0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。
1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，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。

0: 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山是生门，他会说哪山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命悬一线，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真假一座，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，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，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，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，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，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，占卜师说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行为暗示，地铁站内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，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，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，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

0: 四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。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。为了掩盖，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10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。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，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 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

0: 对，都是窃贼的同伙。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1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，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1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。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。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1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

0: 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。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，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。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0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。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半夜敲门。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

0: 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。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掉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，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，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

0: 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他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，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，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。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，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。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，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，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野营凶案。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，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。经过搜查，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。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低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

0: 把它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。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1: 逃生计划。雨涵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他走进电梯时，男人也跟了进来。他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他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。电梯门闭合时，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，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1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。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0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。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1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。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海底迷云。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1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生死交错。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他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，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 小

0: 一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。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。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，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。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。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消失的古玩。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 我本想上去与之。

0: 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，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。赶到现场后，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

0: 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。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1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数字六。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。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生死之门。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像任意一个

0: 着一起跳楼了。
1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1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。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。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半根火柴。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1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她变心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。在葬礼的时候，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。

0: 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。水底的秘密，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夏夜追捕，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，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深夜疑影，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0: 消失的古玩，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，当天下着雪， 我突然听到乔治

0: 看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。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，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，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报纸，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侏儒之死，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，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，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度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，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。

0: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零下五度对天气走两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。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10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，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，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5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-10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。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，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-10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T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3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。死者背对着凶手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T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。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。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最后的真相。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 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身后的人影，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1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0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电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他的。
0: 眼睛的秘密，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2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凶险火锅，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，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，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0: 被盗的戒指，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，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， 这段时间内

0: 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0: 月下的秘密，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消失的古玩，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。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。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。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花匠的面具，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，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0: 寻找真凶，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消失的凶器，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

0: 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。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死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。直到15分钟后，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，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。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。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。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，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。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。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音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她变心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。

0: 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。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。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，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，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，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，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她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，到二楼时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她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她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，请问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她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她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她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她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0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，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，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1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，探长过来时贾冷的缩成一团，以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，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死亡谜底。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，女子想了想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1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圣经的谎言，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生死之门。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，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1: 枪击疑云。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1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10块钱。有一对情侣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，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1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，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。

0: 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他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。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0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，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，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，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，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3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0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匿名电报，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，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，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，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象棋命案，男子将妻子杀了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

0: 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1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1: 愚人节电话。四月一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数字六。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1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0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是因为他蹲下来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马上报警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

0: 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0: 证词的破绽。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窄巷风波。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。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 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门锁，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9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王子与公主，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0: 海底迷云。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2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？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3天后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0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，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 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，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捉贼起招，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生死交错，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，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0: 消失的爱人，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，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0: 井中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，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，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0: 坠崖谜团，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，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0: 半根火柴， 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

0: 子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。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。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三街七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、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。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0: 生死之门。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，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扇是生门，他会说哪扇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眼睛的秘密。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。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。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象棋命案。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。偏在此时，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棋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0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 两旁是高楼。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枪击疑云， A 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。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。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。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证词的破绽，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了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呀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愚人节电话，4月1日的早上，小李接到一个电话，你好，方便面试吗？小李听了以为是愚人节玩笑，就回了句，不，我是调料包。对方就把电话挂了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小李恍然大悟，懊悔不已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是小李投简历的公司的 HR 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方便面试吗？结果小李理解错误，错失了面试机会。
0: 行为暗示，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，拔腿就跑。经过排查，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以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0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4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4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，突然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1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0: 湖边命案，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，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，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0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，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。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0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，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，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，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经分析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声音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。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。

0: 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恐怖游戏，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手的秘密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1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。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。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，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1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，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，别开枪。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1: 致命隧道，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1: 夏夜追捕，夏夜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，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1: 越狱之法，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，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。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自杀疑云，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，法医检查后发现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尸

0: 误吧？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。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0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，魔鬼出现了。魔鬼说，白色代表天使，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，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0: 音符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0: 神偷的智慧。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地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。女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无效伪装。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。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。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2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 随后轻轻地松开。

0: 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扇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0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消失的古玩，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0: 逃生计划，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男人也跟了进来，他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二楼后，他松了口气，按了三楼。到二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。电梯门闭合时，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三楼。请问，不取消三楼的情况下，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，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枪声，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，一天警方接到报案称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，赶到现场后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，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，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，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，第二天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血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，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，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，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血。
0: 阳台的女孩，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，今早我看过新闻后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，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肥胖症，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她了，她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，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。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，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。可是，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，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，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1: 十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十块钱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十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1: 匿名电报。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，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。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1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，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移植手术。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门锁。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她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1: 生死交错。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， 他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他吓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1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。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。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午夜列车。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。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，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呀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，您今年69岁吗？她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5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，脸色惨白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。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5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都将死去。
1: 绝望求局。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他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他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他身边的室友陪他一同去厕所。当他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1: 捉贼奇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，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，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
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，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，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1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我从死者窗户上的影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，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1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，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1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，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3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3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1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5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1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1-2口的香烟烟蒂，目前有2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，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1-2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捉迷藏。8个人玩捉迷藏，5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5分钟，3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4个人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被找到了。

0: 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它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0: 王英迷局，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她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0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团圆的方法，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，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，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，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滴水声，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，她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1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0: 虚假坠落，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，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手机屏幕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 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

0: 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她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捉迷藏。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。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。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。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。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1: 身后的人影。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入了破绽。
0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1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真假嫌疑人。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。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8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。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。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。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8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。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晚上8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 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她的。
1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。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。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1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。从伤口判断，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。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。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，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。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了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。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1: 生日凶案。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小偷的钱包。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1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她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五年，她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，尸体又消失了。十年后，她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，尸体再次消失。十五年后，她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。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之前的尸体都是母亲悄悄替他处理的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，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消失的爱人。男人的妻子失踪了，他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经过一片田野时，他突然笑了，随即又哭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
0: 公布答案，他在田间看见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笑了。走近却发现妻子被人杀死，做成了稻草人的模样，所以又哭了。
1: 凶险火锅。市郊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两个男子，小郑和小金。这天大雪纷飞，警官接到小金报案，说刚才小郑被人枪杀了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只见小郑头部中了一枪，倒在血泊中。小金说，我刚才正与小郑吃火锅，突然闯进来一个戴墨镜的人，对准小郑开了一枪后逃走了。警官看到桌上还摆着冒着热气的火锅，知道了谁是凶手，请问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小金。下雪天突然走进正在吃火锅的房间，墨镜上会形成一层水雾，不可能马上瞄准小郑，小金在说谎。
1: 自杀疑云。深秋时节，一女子从大厦天台跌下，头骨破裂死亡。法医检查后发现，死者是先被人用硬物从后面击中头部，再从天台跌下的。经警方调查，死者从天台跌下时，天台上并无其他人出入，死者附近只有一块长长的湿木板。你认为死者是不是自杀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是一起谋杀案。凶手先将死者击倒，然后把他放在木板的一端，在木板另一端放置了一块大冰块，放有死者的木板那端悬空在天台外面。当冰块融化后，木板就会倾斜，死者自然就会从天台跌下，造成自杀的假象。
1: 滴水声。女孩的父母都出差了，晚上她一个人睡觉，陪伴她的只有小狗。半夜他突然听到天花板传来滴水声，为了不害怕，他把手伸到床边去找小狗，小狗舔了舔自己的手，他这才又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孩看到了小狗的尸体掉在天花板上，据分析是在半夜被杀的，可那时小狗不是还舔了他的手吗？请问是怎么回事？
0: 公布答案，滴水声是小狗尸体的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凶手则冒充小狗舔了女孩的手。
1: 寻找真凶。张先生被人杀害在卧室里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双手被绑在身后，椅背上用血写了 PW 的字样。警方找到三名嫌疑人，妻子梅丹，儿子张婉，表弟彭旺。请问凶手是谁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梅丹。死者背对着凶手，写下的字应该倒着看， PW 其实是 MD， 也就是梅丹。
1: 黑猫。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湖边命案。侦探来到湖边散步，当时的气温是-5°，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。他对侦探说，我朋友掉进湖里了，我跟着跳了下去，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请你快叫人来帮忙。侦探马上请驻守警员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朝出事地点走去。他们走了2公里路才到。侦探对男子说，你就是那位杀害朋友的罪人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破绽吗？请问破绽究竟在哪儿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在-5°对天气走2公里，衣服上的水应该早结冰了，这个男子在说谎。
1: 圣经的谎言。小 A 和小 B 偷到了价值连城的邮票，但在如何分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小 A 说他已经藏好了，小 B 认为其一定是私吞了邮票。小 A 只好说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邮票暂时由你保管，在3街7号邮箱那本圣经的第47-48页之间，你去吧。小 B 很高兴，朝目的地而去，然而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破口大骂，混蛋，竟敢骗我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圣经的第47、48页是同一张纸。
1: 被盗的戒指。收藏家将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放在一个很大的窄口玻璃瓶内，玻璃瓶自重70千克，即使是一个大力士搬走它也并非易事。而且收藏家还在存放戒指的房间周围设置了很多防盗装置，如果有人移动玻璃瓶，这些装置就会发出尖利的警报声。有一天收藏家走进房间，发现戒指居然不翼而飞了。这段时间内总共有三个人进入过这间房子，一个是管家，一个是保安，一个是清洁地毯的小时工。你知道这三人中谁的嫌疑最大吗？
0: 公布答案，清洁地毯的小时工，他可以用吸尘器把戒指吸出。
1: 睡美人。从前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，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，可是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1: 买足球。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1: 照片的疑点。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，上个星期日你在哪里？男子回答道，我在登山，登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，并用相机拍下了开啤酒的一瞬间。警察看了看照片说，那座山一定很高吧？男子答，可高了，有3500米呢。警察脸色一变说，你在撒谎，这张照片是假的，请问这张照片究竟有何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3500米的山顶气压和啤酒罐内气压不一样，打开的瞬间会爆炸。
1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6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6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1: 花匠的面具。夏日中午，即使炎热，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。突然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尖叫，原来有人抢走了她的挎包并飞快逃走了。巡警闻讯赶来，可是窃匪早已消失在人群中。巡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指着正在花坛里浇花的花匠说，抓住他，他就是嫌疑犯。请问他是怎么认出那个窃匪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夏天中午过于炎热，浇花会使花死去，所以他不是真的花匠。
1: 报纸。晴天，一男子在一个很高的建筑物下面看报纸，他看到一条消息后突然跑到建筑物顶层，打开灯，然后跳下去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他看到报纸说有轮船失事，是灯塔的灯没开导致的，而他就是灯塔管理人，于是他很内疚，为了避免更多的事故，他去开了灯，然后以死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。
1: 喧闹声。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1: 深夜疑影。一天晚上，女子经过公共厕所。

0: 所，看见漆黑的男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后面是他的影子，手中还拿着什么。第二天警察找到他，问他看到尸体为什么不报警。鱼子想了想，瞬间吓呆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男厕所没开灯，所以不会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其实是一具尸体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。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窄巷风波，警长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窄巷里传来一声大喊，大哥别开枪，接着就是一声枪响，警长立即赶往现场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中弹的伤者，附近站着一个邮差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一个老师，一时分不出谁是当事人，谁是看热闹的路人。警长最先靠起了那位计程车司机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计程车开不进窄巷，司机应该早就在这里了。
0: 买足球，一个男孩酷爱足球，有一天他决定去商店买个新的，商店老板娘把店里最后一个足球卖给了他，他高兴地玩了一个下午。到了晚上，这个男孩回到家打开电视，当他看到一则新闻后立刻吓得一身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说商店老板被杀，头被砍下塞进了足球里。
0: 野营凶案，在一片用来野营的树林出现了一批警察，因为收到报案说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有人被凶手用刀刺伤，经过搜查确定了两个嫌疑人， A 在此地钓鱼，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刀， B 也在钓鱼，警察没有从他身上发现刀，请问谁的嫌疑更大？
1: 公布答案， B 的嫌疑更大，凶手不可能随身带着凶器等警察来抓他，而来野营钓鱼的人身上本该带刀，因为没有刀的话根本无法杀鱼，所以身上没刀的人反而可能是把凶器藏起来的凶手。
0: 匿名电报，警长收到一封匿名电报，称博物馆丢失了一幅油画，博物馆里有一男一女两个管理员，警长看过录像确定此为内部人员所为，于是向他们二人询问情况。男管理员说，我发现忘了一本书在馆里，于是回来取，当时画还在，我还为画擦过灰。女管理员回答，我昨晚下班就回家了，直到今天才接到电话说博物馆丢了画，我想那封电报就是窃贼发的，因为贼喊捉贼的事太多了。警长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就是贼。警长如何知道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警长没有提及匿名电报的事，他却一清二楚。
0: 熄灭的灯，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，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0: 真假嫌疑人，一名女子的男性友人突然闯进女子家中挟持了她，女子做笔录时说，记得是八点左右吧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掉了，原先我以为是坏了，但是发现连走廊都熄灯了，就知道是停电了，我原本打算出去弄变压器，突然看见门口有一个人，接着就冲过来抓了我的手臂往外面冲，他手上有一把拔钉器，我不敢挣扎，幸好当时我男友跟我约好八点要出去吃饭，就在那时候赶到并夺下那人的武器，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就是我的好友。女子的证词说完，法官立刻叫人把她的男友逮捕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晚上八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在断电的时候不可能很轻易在黑暗中确认身份，而男友一上来就对他看到的第一个人，也就是女子的朋友进行了袭击，说明他本来要袭击的目标是女子，停电就是他制造的，而女子的朋友其实是听到了风声前来保护她的。
0: 门锁，

0: 侦探去拜访一位小姐，他按了门铃，但无人应答。门锁是自动锁，一旦关上，除非有钥匙，否则外面的人无法进入。侦探请管理员把门打开，进去一看，小姐穿着睡衣，胸口被人插了一刀，死在地上。经推测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九点前后，曾有两个人来过，一个是他的情人，一个是他的学生。询问这两人时，他们都说自己按了门铃，没人应答，就没有进去。侦探想起门上有个猫眼，于是他立刻知道谁是真凶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他的情人，因为小姐可以通过猫眼看到是谁敲门，当看到的是情人，就会没有防备心，当他看到是学生，便不会穿着睡衣开门。
0: 手的秘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名死者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疑人。警方分别询问他们前半小时在干什么。 A 说，我一直在画画，没有从画室出去过。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游泳。警察看了看 A 沾满颜料的手和 B 光滑的手，马上知道了答案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因为游泳手会泡皱，而 B 的手是光滑的，他在说谎。
0: 越狱之法。窃贼被捕入狱，监狱每月举行一次文艺晚会，以便活跃无聊的囚犯生活。有一天来了一个六人爵士乐队，演出结束且乐团走后，发现少了一个囚犯，失踪的人就是那个窃贼。那么窃贼是如何逃脱的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是藏在大提琴的盒子里逃脱的。那六人乐队都是窃贼的同伙，他们把大提琴分解扔到操场的角落里，以便窃贼能躺在大提琴箱子里被他们带出去。
0: 真假一座。一个卖家来找侦探，说他找到了大画家的一座。他说五年前大画家和朋友在旅行途中遇到暴风雪，摔坏了腿，大雪埋没了他的画具和用品，一连几天气温均在零下十几度，朋友把他背进一个废弃的木屋。大画家觉得自己挺不了多久，便让朋友在橱柜中找到一支旧钢笔和一瓶墨水。画家为他忠实的朋友匆匆画了一张外面的雪景图后死了。这张画至少值25万。侦探却说，你在撒谎。请问卖家的描述破绽在哪里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连续几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，那瓶墨水一定已经冻住了，不可能作画。
0: 阳台的女孩。我搬进了新的公寓，连续两周，那个女孩每天都站在对面阳台和我打招呼。今早我看过新闻后，却不敢再踏进阳台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新闻报道的是在某间公寓阳台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已经吊挂三周了。我跑去阳台一看，果然女孩已经不见了，只看见几张封条，我顿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敢再踏进阳台。
0: 过山车。有一对恋人去游乐园玩，女孩想玩过山车，男孩有点怕没敢玩。女孩玩了一次后还想玩，这次她强拉着男孩和她一起玩，结果只有她一个人下来了。请问这个男孩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女孩个子比较矮，男孩个子比较高。女孩在第一次玩的时候在隧道里插了一根钢丝，第二次过山车的时候钢丝把男孩割死了。
0: 夏夜追捕。夏夜，两名侦查员正追捕一名逃犯，追到一片稻田时断了踪迹。两名侦查员稍停片刻，侧耳听了听，就判明了罪犯的逃跑方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判定方向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动物非常敏感，青蛙在叫就说明罪犯没走过那里，青蛙不叫就说明罪犯走过那里，所以没有蛙声的方向就是罪犯逃跑的方向。
0: 生死之门。有位将军触犯了法律，国王将其蒙眼带入一个特殊设计的牢房，只要成功逃脱就可赦免他。此牢房有两扇门，一道生门一道死门，共两个士兵把守，且都知道哪扇是生门。这二人一个不说真话，一个不说假话。国王规定将军可以问其中一人一个问题， 将军最终免了死罪。你知道将军是怎样问的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将军向任意一个士兵提问，如果我问另一个士兵哪山是生门，他会说哪山门，士兵回答后，将军只需从相反的门出去即可。
0: 致命通话。某公司总经理死在宾馆客房里，探长去调查时发现客房布置得非常豪华，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。经分析，总经理是在接电话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，报案人是他的女秘书。他说，出事时我正在街上和总经理通电话，突然听见话筒里传来枪声，忙问他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只听到总经理临死时的呻吟和凶手逃走时的脚步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探长马上说，秘书小姐，还是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死总经理的吧，请问探长是从哪里看出破绽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房间里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，人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电话里更不可能听到脚步声了，所以秘书撒谎了。
0: 侏儒之死。马戏团里有两个侏儒，瞎子侏儒比另一个侏儒矮，马戏团老板称只要一个侏儒，马戏团的侏儒越矮越好，于是他们俩决定比谁的个子矮，个子高的就去自杀。可是在约定的前一天，本来更矮的瞎子侏儒却在家里自杀了，在他的家只发现木头做的家具和满地的木屑，请问他为什么自杀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另一个侏儒把瞎子侏儒家里的所有家具都锯了一截，瞎子侏儒一摸家具都突然矮了许多，以为自己长高了，他好绝望，于是自杀了。
0: 五步路。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10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致命隧道。一个人坐火车去隔壁小镇看病，看完之后病全好了，回来的路上火车经过一个隧道，这个人就跳车自杀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治好的是眼盲的病，经过隧道时他以为眼睛又看不见了，所以经受不住打击自杀了。
0: 奇怪的声音。今天楼上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楼上的那位退休的船长先生好像有好多天没露面了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赶快报了警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听出这是漏水的声音，而船长对水声很敏感，是不会让水漏出来的，他可能被害了。
0: 消失的凶器。在女性专用的蒸汽浴室，一个女招待被杀，死者一丝不挂，被刺中了腹部，从伤口判断凶器有可能是短刀一类东西，可浴室里除了一个空暖水瓶外，根本找不到看似凶器的刃具，案发时还有另一名女招待同在浴室，所以被认为是凶手，但当时在门外的按摩师清楚地看到此人一丝不挂，空手从浴室出来，直到15分钟后尸体被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在出入浴室，那么凶手究竟用什么凶器，又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器是用冰做的锋利的短刀，凶手将其放入暖水瓶，再装入干冰，带进浴室，趁对方不备突然行刺，待尸体被发现时，冰做的短刀和干冰已融化得一干二净。
0: 逃生计划。女孩回家时被一男子跟踪，她走进电梯时，男人也跟了进来，她让男人先选楼层，当男人按了2楼后，她松了口气，按了3楼，到2楼时，男人出电梯后扭头冲他一笑，电梯门闭合时，他看见男人掏出刀走向3楼，请问不取消3楼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他活下来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在电梯内没有杀他是因为有监控，所以只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男人就不敢杀他，同时马上报警求助。
0: 水底的秘密。一男子跟女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女友掉进河里了，男子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没找到他的女友， 最终伤心地离开了。几年后，他故地重游，看到有个老头在钓鱼，见老头钓上来的鱼身上没有水草，便问他为什么。那老头说，这河里从来没有长过水草。说到这时，那男子突然跳河自杀了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几年前他在河里找女友时，腿被一些东西缠住了，于是拼命的蹬，总算挣脱了那些东西，他以为那是水草，现在他终于明白那是女友的头发。
0: 证词的破绽， A 在公寓中被杀了，经分析后确定嫌疑人 B 和 C。 B 说，那是我在家里看诺贝尔奖的颁奖， D 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呢。 C 说，那是我去公园散步了，没人能作证，但我真的没杀 A 啊。请问是谁杀了 A？
1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 B， 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项，他在说谎。
0: 喧闹声，天上传来吵闹声，一响声过后是不停的喧闹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走在街道上，两旁是高楼，当我走到楼底下时，才发现楼上有人闹自杀跳楼，楼上是人们的劝导声，砰的一声，我被跳楼那个人砸死了。周围的喧闹声是人在尖叫，家属的哭闹声，警车的警笛声，以及救护车的声音。
0: 小偷的钱包，小偷和往常一样，很顺利地将电车里的三名乘客的钱包偷走了。他第一次偷了一位穿短裙小姐的钱包，接着他偷了一位中年男子的钱包，最后他掏了一位中年妇女的口袋。小偷下了车，检查起自己的战利品，却发现和这三个偷来的钱包放在一起的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他的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在偷别人东西之前，最好先注意自己的口袋。这三个人中，谁偷了小偷的钱包呢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穿短裙的小姐，因为当时小偷口袋里只有自己的钱包，其他人偷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把他之前偷来的钱包一起顺走。
0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0: 神偷的智慧，埃及女王的皇宫里有三颗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她为防止被人偷去，便在装钻石的盒子内放了一条毒蛇。有一晚，神偷潜进皇宫偷取钻石，他没有让毒蛇从箱内钻出来，也没有用任何方式接触到毒蛇，手上也没戴保护手套。当他成功的偷取到钻石后，盒子与毒蛇仍保持与偷取前一样的状态。请问神偷是如何偷取钻石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神偷先把盒子倒放，然后把盖子拉开一点点，仅仅使三颗钻石掉出来，这样就不用接触到毒蛇了。
0: 毛毯下的谎言。一天，警方接到报案称，有人在家中自杀身亡。赶到现场后，见死者躺在床上，全身盖着毛毯，头部中了一枪，手枪滑落在地上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，我挪用公款炒股，负债累累，只有一死了之。警官掀开盖在死者上的毛毯看了一眼，说，这是一起伪造的自杀案。请问警官是根据什么判断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头部中枪，若是自杀，他拿枪的那只手应该露在毛毯外面，而不是全身盖着毛毯。凶手为死者盖上毛毯时露出了破绽。
0: 最后一面，男人和女友吵架了，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友的家，进入11楼的电梯，下到一楼离开。当男人走出公寓大门，却发现女友在外面等着他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友从11层跳楼了，死在男人面前。
0: 小说家之死。一位小说家死在自家写字台上，警察赶到时，桌上的台灯还开着，书桌对着窗户。报案的是对面公寓的李某，他在口供中说，当时天还没有亮， 我从死者窗户上

0: 子看到他房中两个人影正在搏斗，最后死者被类似棍子的东西敲死了。警察听完后仔细观察了现场，然后说：“老实交代吧，请问警察发现了什么？”
1: 公布答案，台灯位于死者与窗户之间，不可能把人的影子投到窗户上。
0: 10块钱。有一对情侣，感情很要好，男生每天都开车送女生回家。这次送完女生回家，女生却给了男生10块钱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对情侣是背着女方父母保持的关系，这次男生送女生回家时碰到了他的父母，所以女生给男生10块钱，装作自己坐的是网约车。
0: 虚假坠落。一飞行员报案称亿万富豪跳机身亡，警察发现其座椅上的遗书，上面写着公司即将破产，自己承受不了打击决定自杀。当时飞机上只有飞行员一人和死者，警察立即拘捕了那名飞行员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飞机在高空飞行时，如果突然打开舱门，放在座椅上的遗书肯定会被吸出机外，不可能还留在座椅上，显然是驾驶员说了谎。
0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，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0: 最后的真相，哥哥突然发狂了，杀了全家人，事后哥哥被判处死刑，全家只有妹妹幸运地活了下来，但也因过度惊吓而失忆。有一天，妹妹请一名占卜师占卜自己的过去，妹妹问他，我哥哥为什么要杀了全家人？占卜师说，你哥哥只杀了一个人。突然妹妹想起了一切，崩溃大哭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其实全家人都是妹妹杀的，哥哥替他顶罪被判处死刑，所以说哥哥只杀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。
0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除了我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，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，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0: 眼睛的秘密。侦探家一个金奖杯被偷了，被偷窃的房间里满地都是碎玻璃，侦探很快就找到了两名可疑的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小区臭名昭著的瘾君子，他戴了一副墨镜，另外一个没有戴眼镜，鼻梁上有凹痕。侦探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两人，说出了真正的盗窃者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没戴眼镜的那个，因为他鼻梁上有凹痕，说明之前他是戴眼镜的，现在没戴是不小心打碎在侦探家里了，为了掩盖就把房间弄得满地都是碎玻璃。
0: 枪击疑云，被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死于枪击，办公室里一切都很整齐，抽屉也都关着，报案者是他的好友 B， 他说自己是正当防卫时失手杀死了 A， 他控诉最近我们的关系突然恶化，令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从抽屉里拔枪射击我，在搏斗中枪走了火，他就这样死了。警察却说，我看你是故意杀害死者的，请问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死者不可能在取出手枪后关上抽屉再射击，而现场的抽屉却是关着的。
0: 忠诚的狗。小强养了一只很忠诚的狗，这天他去遛狗，却因狗的忠诚丧命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小强突发心脏病，而狗狗不让其他人靠近主人，包括医生，所以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小强死亡。
0: 睡美人。

0: 从前，有一个被巫师施了魔咒的美丽公主，被关在城堡里长眠不醒。据说只有王子的深情一吻能吻醒公主。后来，一位帅气的王子攻占了城堡，救出了公主。可是，他吻醒了公主后就被公主给杀了。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公主已经老了，而王子还很年轻，公主怕他变心。
0: 团圆的方法。有一家三口感情非常深厚，某天，这对夫妇因为一点小事大吵了起来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，在夫妇面前飞也似的离开了。夫妇两人因失去女儿深感后悔，两人当下决定，一定要和女儿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旅途。请问他们做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女儿受不了父母吵架跳楼了，于是父母也跟着一起跳楼了。
0: 数字六，男子在家中被杀害了，地上除了死者留下的一大滩血迹，还有他用血写下的数字六。警方锁定了两名嫌疑人，分别是易女士和泰先生，请问凶手是谁？
1: 公布答案，是易女士，因为易字上下拆开是六合穴，印证了死者留下的线索。
0: 五步路，一个人离他的车有30米，但是他只走了五步就上车了，这是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他在十楼上班，坐电梯到地下车库上车，而他的车就停在地下的电梯口。
0: 无效伪装，侦探抓捕了两个可疑人士，其中有一个是伪装的间谍，身穿厨师服的人说，我怎么可能是间谍，你们快点确认，我赶着上班去呢。说着挥舞了一下手腕上的表，身穿毛衣的人说，是有什么误会吗，我就是个洗车工而已。边说边摩擦着拇指上的戒指，请问谁是间谍？
1: 公布答案，间谍是洗车工，厨师是可以戴手表的，而洗车工不能戴戒指，会划伤车辆。
0: 捉迷藏，八个人玩捉迷藏，五分钟后我就被找到了，又过了五分钟，三个人被找到了，还有四个人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被找到了，我突然吓得直冒冷汗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因为总共就八个人玩捉迷藏，却找到了八个人，说明其中有鬼。
0: 海底迷云，乘坐着四位富豪的观光艇在海底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，观光艇的氧气只能维持不到24小时。72小时后，救援人员惊奇地发现观光艇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，请问可能发生了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观光艇的氧气只够四个人活24小时，如今72小时过去了，依旧有生命迹象，说明观光艇中很早就不是四人了，很有可能有人为了活命把其他人杀掉了。
0: 半根火柴，有一个人在沙漠中死了，死时头朝下，身边散落着几个行李箱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半根火柴，请问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
1: 公布答案，死者与朋友乘热气球旅行，路过沙漠时热气球漏气了，大家把行李全都扔下去了，还是不行，只好扔一个人下去，大家决定一起抽火柴，谁抽到半根火柴就把谁丢下去。
0: 午夜列车，接近午夜，一个男子上了列车，他看了看车上的几个人，神情开始变得奇怪，然后开始问起乘客的年龄，于是，您今年28岁吗？对方回答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又问旁边的男子，先生您今年55吗？男子回答他，对啊。当男子问到一个老妇人，婆婆您今年69岁吗？他回答，不是的，再过五分钟我才69岁了。男子听完脸色惨白，为什么？
1: 公布答案，男子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人的死亡年龄，他上车后发现车上的人看起来都和自己死亡的年龄差不多，于是试探性地问了几个人，发现这些人都将在当年死去。问到婆婆时，她反应过来，五分钟后列车就会出事故，这一车的人

0: 贵。
1: 捉贼起招。一老翁家中养了十几只鸽子，一天他到粮店买了几斤黄豆回来喂鸽子。当他回到家门口时，发现门锁被撬，室内的窃贼也听到老翁的脚步声，便急忙往楼下逃。窃贼是个年轻人，人高马大，而老翁是个年过七旬的瘦弱老人。但老翁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办法，很快捉住了窃贼。请问老翁想的是什么办法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老翁迅速把手中的黄豆向窃贼脚下撒去，窃贼一脚踩在黄豆上，从楼上滚落下来，被老翁和众邻居捉住。
1: 恐怖预兆。我受母亲的嘱托去买扫把和抹布，途中意外遇到了朋友，朋友不知怎么一脸凝重的表情，我什么也没问，买完东西就回去了。三天后，朋友死了，在葬礼的时候我得知了朋友的死因，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得知朋友是被妈妈杀掉的，扫把和抹布是用来抹掉痕迹的。
1: 身后的人影。海格家里收藏了许多画作，他为画作投入巨额保险金。一日，海格报案称被抢走了名画，侦探询问海格画作何时不见的，他的仆人回答，昨天夜里，当时我正在清理油画，突然从装油画的玻璃上看见我身后有个人影，后来我就被砸昏了。警长又问海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海格说，是。警长马上说，你涉嫌骗保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主仆二人哪里露了破绽？
0: 公布答案，油画从不用玻璃装，主仆二人在说谎。
1: 半夜敲门，一个人住在山顶的小屋里，半夜听见有敲门声，他打开门却没有人，于是回去睡了。等了一会又有敲门声，去开门还是没人，这样重复了几次。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一具死尸，警察来把山顶的那人带走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那个人的家建在山顶，而且门是向外开的，那个不幸的落难者每次爬到门口敲门呼救，屋主人一开门，那个人就被门撞了下去，所以主人看不到求救者，周而复始，那个落难者摔死了。
1: 谁在敲门？弟弟刚出门，在屋子里的哥哥就听到了一声敲门声，哥哥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敲门就一声？哥哥往猫眼看了看，外面正有个陌生人也在盯着猫眼看。突然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哥哥应该怎么做？
0: 公布答案，弟弟一出门就被陌生人袭击了，那声敲门声是弟弟倒地时撞到门的声音，陌生人突然消失，是因为他蹲下来，准备拿弟弟身上的钥匙开门，哥哥应该挂上防盗扣，马上报警。
1: 行为暗示。地铁站内，一个小偷偷走女人的钱包后拔腿就跑，经过排查找到了三个嫌疑人。探长过来时，贾冷的缩成一团，已不安的四处张望，并在原地跑步取暖。请问谁的嫌疑最大？
0: 公布答案，丙的嫌疑最大。小偷逃跑后肯定会喘气，丙正好在跑步取暖，是为了掩盖自己刚刚逃跑完的大喘气。
1: 谁是凶手？郊外一栋别墅里有位太太被杀害，大门外发现了一只抽了一两口的香烟烟蒂。目前有两名嫌疑犯，一名是死者的情人，一名是推销员，他们都会抽烟，而且是同一个牌子。请问谁是凶手？
0: 公布答案，凶手是推销员，因为推销员会在意在顾客面前的行为，所以只抽了一两口烟，在顾客开门前把香烟扔掉了。
1: 南极噩梦。一位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朋友去南极考察，但他中途得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，但他朋友还是没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肉，但是回来竟然自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当时朋友出去找吃的，自称带回了生的企鹅肉，腿上捉企鹅时

0: 受了伤，朋友不肯吃企鹅肉，最后饿死了。现在他吃到真的企鹅肉，才知道那时候朋友是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他吃了。
1: 黑猫，我杀了人，当警察带走我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门口的黑猫，他一直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知道我错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经常投喂楼下的那只黑猫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发现阳台上有很多死老鼠，我下意识想到经常闹矛盾的邻居，随后便冲进了他家，发生争执后误杀了他。被警察带走时，我看到了那只黑猫，嘴里还叼着一只老鼠，原来是他在向我表达谢意。
1: 象棋命案，男子将妻子杀了，抛尸野外，回到家后他把血迹都清理掉，偏在此时邻居突然来找他下象棋，男子怕拒绝了会让人怀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他下棋时不停地走神，男子又一次下错时，邻居抱怨了一句，男子立刻杀死了他的邻居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邻居说你死棋了，男子误听成死妻了，以为他知道自己杀了妻子。
1: 死亡谜底，一名男子死在自己家中，头部被子弹射穿，死者的右手握着笔，旁边有一张有遗言的纸条，字迹很工整。据调查，死者生前情绪低落，他还是个烟民，家中的烟斗左侧有烧焦的痕迹，请问该男子是自杀还是他杀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他杀，因为死者的烟斗左侧烧焦，说明死者是左撇子，右手不可能写字写得工整。
1: 消失的古玩，乔治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玩。一日，乔治外出做学术报告，叫邻居帮忙照看一下家里，但等到乔治回到家时，发现家里被洗劫一空。报案后，警方找邻居录口供，他说当天下着雪，我突然听到乔治先生家里有异响，于是赶紧去一看究竟，谁知玻璃上结了冰，于是我呼了几口热气把冰融化，发现一个黑影正在翻东西，我本想上去与之搏斗，可最终让他跑了。警察马上扣留了邻居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冬天玻璃的外面不结冰，邻居在说谎。
1: 移植手术，我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与我同行的未婚妻不幸丧生，我也失明了。我在医院再次醒来时，医生告知我，我很幸运，刚好有适合的眼睛可以移植给我。当我恢复视力那天，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泪流满面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我认出了那是未婚妻的眼睛。
1: 生日凶案，一个瞎子跟他的几位朋友去爬山，不幸遇到山难，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，已经受困三天，急需食物。瞎子的朋友对他说，你把手切下来当作食物，等我们脱困后，我们也会把手切下来。瞎子照做了，后来他们真的脱困了。几个月后，瞎子的生日到了，朋友们到他家帮他庆生，高兴地唱着生日快乐歌。这时瞎子突然勃然大怒，把他的朋友们都杀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大家边唱生日快乐歌边拍手，所以瞎子知道了大家其实都没切手。
1: 绝望求局，女子是一名寄宿生，假期室友全都回家了，她一个人留在宿舍。当晚她在睡眠中感到尿急，由于厕所距离房间有一段距离，四周又黑漆漆的，她觉得害怕，便叫醒睡在她身边的室友陪她一同去厕所。当她进入厕所后，却再也不敢出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室友全都回家了，陪他去厕所的是鬼。
1: 谁在说谎？男子的女朋友公司举办团建，和同事一起去山上滑雪，结果发生了雪崩。第二天，女朋友的同事找到男子的家，浑身都是雪，告诉他女生已经死了。男人很伤心，在家一直哭。晚上突然有人敲门，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满身狼藉，告诉自己同事们全死了，只有他活下来了。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

0: 公布答案，女朋友说的是真的。从雪山到男人家里的途中，雪一定化了，同事们不可能浑身是雪。
1: 熄灭的灯。女人看见窗户里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她的丈夫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丈夫依靠医疗设备维持生命。女人看见没有灯光，便知道停电了，那丈夫肯定也死了。
1: 枪声。我开车来到了这个房间，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外面传来了枪声，房间里的人都死了，除了我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罪犯。我改装了一辆车，上面放着自动循环射击的机枪，我可用手机进行控制。我打出电话后就趴在了地下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恐怖游戏。我跟妈妈玩捉迷藏，当我看到妈妈时，我却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跟妈妈在家玩捉迷藏，我藏到了床底下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，我知道妈妈要进来了。可当门被打开后，我看到了妈妈的眼睛，她倒在地上，身体被人拖着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一动也不敢动。
1: 手机屏幕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半夜醒来看了一眼手机，再也睡不着了。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我半夜醒来发现手机屏幕显示请一分钟之后再解锁，说明一分钟之前有人用我的手机解锁失败了，并且现在很有可能还在这个屋里。
1: 命悬一线。变态杀人狂在女子家楼下杀人，刚好他在楼上看见了，不幸凶手也看见了他，凶手只是用手在空中点了几下，女子就马上逃跑了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凶手在数女子住在几楼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王英迷局。某妇产科医院有一名妇人生下了一个宝宝，当天夜里护士去婴儿房巡视情况，意外发现该婴儿已全身冰冷死亡了，院方决定隐瞒此事，用一个也才刚出生几天的孤婴取代那名死婴。在生产时，那名产妇并无意识，也还没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，理论上也还看不出特征的婴孩取代是万无一失的。隔天院方安排该产妇与那名代替的婴儿见面，他一看就发狂般的大喊，这不是我的宝宝，请问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是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
1: 王子与公主。王子带着公主逃离鬼堡，到出口处时魔鬼出现了，魔鬼说白色代表天使与恶魔对立，所以穿白色连衣裙的公主不能通过，必须死在这里。说着魔鬼掏出了匕首，结果王子死了，公主逃出了鬼堡，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公主杀了王子，血染红了衣服，于是逃了出去。
1: 肥胖症。班上几个男生总是嘲笑一个女生胖，后来那些男生再也无法嘲笑他了，他却更胖了，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女生把这几个男生吃了。
1: 逃出升天。 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逃出升天。一个女人长期独居，这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玩，两人一直聊天聊到很晚。那位朋友在床底下捡完东西后，突然说要女主人陪她去外面买果汁。那时候商店已经关门，可是朋友坚持要去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看到床底下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
1: 生死交错。一女子晚上11点下班，路上尿急到公共厕所去方便，厕所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在用拖把拖地。第二天她看到新闻报道，昨天在该厕所里发现一女尸，死亡时间大概在11点前后，凶手正在捉拿中。看到这里她吓傻了。为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因为他是11点下班，说明他到厕所的时候死者已死。其实他当初看到的不是老人在拖地，而是他在拉动死者，因死者是女性，头发较长挡住了脸，让他误以为凶手是在拖地。
1: 因福制胜。一天深夜，牧师正在看书，突然发现黑暗中躲藏着一个窃贼。牧师既不敢叫喊，又无力与之搏斗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起了激昂的乐曲。不久，窃贼被人们抓住了。请问贼是怎么被抓住的？
0: 公布答案，深夜突然出现激昂琴声，打扰了附近居民的睡眠，他们纷纷跑到教堂来抗议，结果发现了窃贼，将他抓住。
1: 真正意图。侦探回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发现二楼的窗户敞开着，窗外的花草有被压过的痕迹，自己脚下散布着一些花草的碎片。侦探走到门前，按了一下门把手，随后轻轻地松开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顺便报了警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
0: 公布答案，侦探拉了下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而犯人却营造出一种人已经从窗户逃走的假象，是为了放松侦探的警惕，从而杀了他。
1: 月下的秘密。佛珠寺有座高塔，上面镶了一颗珍贵的佛珠。中秋节老和尚外出，临行时嘱咐两个弟子一定要看好佛珠。然而半月过后，老和尚回到寺里，却发现佛珠被调包了，于是找来两个徒弟询问。二弟子说他晚上都在禅房打坐睡觉，没发觉上面异常。大弟子却说他撒谎，昨天晚上我起夜，借着月光发现师弟在偷换佛珠，只能等师父回来定夺。你认为谁偷换了佛珠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大弟子偷换了佛珠，老和尚是中秋外出，那么半月后是朔日，不会有月亮，大弟子说谎了。
1: 坠崖谜团。赛车手小王驾驶跑车在山道上兜风，没跑多远便连人带车坠入山崖。警方在坠车现场发现附近的一棵树上有个深深的凹痕，警官从树皮中挖出一颗螺母，正是汽车轮胎上的。警官又去了附近的汽车维修站调查，得知小王兜风前曾来此给车打过气。请问这是谋杀还是意外呢？
0: 公布答案，是谋杀。有人在小王打气时拧松了轮胎上的螺母，车高速行驶时螺母被甩飞，导致轮胎漏气，发生意外。
1: 井中的秘密。一个女人因为觉得妹妹的哭声太吵，将其杀害，并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以掩盖罪行。第二天他去查看时，尸体不见了。过了5年，他与一个朋友发生争执，再次杀人，将尸体扔进屋外的井里。第二天尸体又消失了。10年后他杀了一名骚扰者，同样将尸体扔入井中。第二天尸体再次消失。15年后他杀害了行动不便的母亲，依然扔进了那口井里，但这次尸体没有消失。他每天去看，尸体始终在那里。请问为什么？